莫里求斯广播电台。嗨，听众朋友，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见面。我是张大卫，希望今日的节目可以俾你放松一下。今日精心安排的歌曲如下：陈奕迅《忘记歌词》，《我的快乐时代》，《幸福摩天轮》。但愿音乐可以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心情。